将你妈妈给家里的，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爸爸妈妈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干妈妈